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라저베이즈나의이번인생에서쭈이년칭더이텐가장젊은날10년후에다시보면오늘이바로전성기였을거야
1: 10년이후再看今天就是巅峰
0: 今天就是巅峰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세월은사람을기다려주지않는다세월앞에장사없다
1: 岁月不饶人
0: 선생님
1: 昨天停电我爬楼梯才16楼啊我歇了三回
0: 这怎么了
1: 哎呦老了呗我前年还嘲笑我爸爬山喘呢
0: 哎岁月不饶人了
1: 岁月饶过谁呀、
0: 啊？饶过谁呀、啊？饶过谁、啊？이표현이조금더잔인하네
1: 对吧？哎、这个带上这个疑问句，就是有点残忍的一种悲伤的感觉。
0: 对，没错。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